0: 梦中一品了。有一阵子很喜欢碧螺春，毛茸茸的小叶看着便特别，茶色碧莹莹的，喝起来有点像小武艺中那位壮士对茶的形容，香喷喷的，甜丝丝的，苦阴阴的。这几年不知何故芳踪隐匿，无处寻觅。别的茶像朱兰、茉莉、大方、六安之类，要记住什么味道归在谁的名下也颇费心思，有时候想优待一下自己，特备一小罐装点龙井什么的，因为平平
1: 沿途寻访打听顺的为人。沿途百姓有的说顺是个大孝子，有的说顺能以礼治邦，有的说顺在雷泽用直钩破网捕鱼，有的说顺在归瑞凿井，有的说顺在河滨制陶教化陶工。尧帝听了大家的反应十分激动，就更加迫切地想见到舜，但是路途遥远，又要爬山越岭，尧帝腿脚无力，头昏眼花，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高尧说欲除病找舜井，众人就从舜井打水让尧帝喝了几口，谁知尧帝一喝下这水，病情大减，一连喝了3天，身体竟然痊愈，走起路来不但不吃力。

0: 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等问题。
1: 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
2: 山高路远，家人都舍不得他去。
3: 孩子，妈妈支持你去当兵，但当兵很苦。
4: 妈，我不怕苦，又不是去享福的。
3: 到了部队里，要守纪律，刻苦训练，再苦也不能当逃兵，不能给平南人丢脸。
4: 妈，你放心吧，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边疆上。

0: 身高、体重、血压，三项非常基本的身体指标。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往往都很关注自己的身高，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高，更主要的是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帅。但相比身高，我们医生其实更关注大家的体重，因为身高对于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体重不正常，尤其是超重和肥胖，那危害就可大多了。
1: 体重70公斤。
2: 我今年呢，又长胖2公斤。
0: 长胖似乎是许多人都不想看到的，然而国人体重却整体今年指出，男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3.4公斤。
3: 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花人，托付给他。这一幕令在场的百姓无不为。

0: 成人叫五，
1: 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气决定给大伙儿讲学。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争先恐后的跑来向气请教。这一下，叫价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黑压压。

0: 军队刚刚穿越过长城，向北方边境行进。这是一群刚刚穿上军服的年轻人，年轻的士兵对于未知的将来满怀冲。北原的士兵根本没有想到，
1: 猫寒2008年8月10号期间出生的，报名的时间呢是从未公开招募岗位和条件要求一览表，这个呢你可以通过雅安民众的微信公众号，包括雅安人事考试网去查阅，然后去下载啊。如果说您身边有需要的小伙伴呀，要赶紧的去转给他，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哦。

0: 反正最近呢，这个近视六百度的相关话题是从近视超过六百度到底有什么样的风险啊？事实上呢，和中低度近视的人相，
1: 可是嘞，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
2: 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

位。公元550年，突厥可汗，直到隋朝关是一条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古老运河。直到今天，南来北往的货船依然活跃在运河上。

沿岸，雨后春笋般发展出数座商业城市。609年冬天，一支庞大的出行队伍正在穿越河西走廊。召集这次行动的正是隋朝第二位皇帝杨广。他们的目的地是帝国西北部的边境，长城脚下的重镇张掖。对于这位一生都在马背上征战的皇帝来说，穿越帝国北部的大规模出巡绝不是游山玩水。2年前，隋炀帝杨广曾经带着50万全副武装的士兵和10万匹战马，在隋长城西端接见了东突厥启明可汗。为了这次出行，皇帝下令帝国的伟大工程师宇文恺建造了一座行走的宫殿。皇帝和数百名侍卫在这座移动宫殿上接受着游牧民突厥惊讶的目光。神奇的创造力让来自中原的皇帝

0: 隋炀帝的这次西巡时间长达半年，地理距离超过2000千米，途
1: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周公东征，牧野之战后，周朝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并未能实现全国的稳定统治，殷朝的传统势力和影响还很大，其残余势力还时刻打算复辟。东部是殷朝统治的中心区域，这里反抗周朝统治的势力也最大，这些人也被武王采取了以殷制殷的办法，将殷朝原来直接控制的孔子同时受众学子的祭拜。明成祖时形势为之变，他将先师庙改为文庙，独祭孔子，而将周公移出，祀于文华殿之东室。因为明成祖起兵与侄儿晋文帝争夺皇位时，口口声声说要周公辅成王，但是当他胜利后却自己当了皇帝，因而受到许多人的指责。明成祖担心当众学子祭拜周公时会自然联想到周公辅成王的可敬，自己所谓周公辅成王的欺世盗名，因此明使此后周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周公
3: 大气呀，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中在中台十分的显赫。

0: 对谁也不说呀。他每半个月总要独自坐轿子进城一次，干那种勾当啊。黄昏时分又独自回到院里，老妈子信得过，从来不干预他，也从来没看有什么意外呀。平时嘛，他端庄稳重，姐妹间也不苟言去请杨主簿来这里。是的，老爷。一盏茶的功夫，杨主簿进到内衙书房，狄仁杰到了原委，便将绿云楼主的笔迹请他辨认。杨主簿细细看了那本册子，半晌无语。狄仁杰问道：“杨主簿主盟湖滨社，这汉源县里可是有一个文苑中人，自号做绿云楼主的？”杨主簿摇摇头：“湖滨社里并无此人。”看着笔迹嘛，似是糅合了著名家的运笔技巧，故而难以识破呀。卑职临摹过前人的墨宝，也认得当今名士的笔迹，只是什么？只是从未见过这绿云楼主的字体，还望老爷见谅啊。
1: 哦，好，辛苦了，那您请回吧。
0: 杨主簿退下，狄仁杰有些不安。

有女不贤，往往殃及丈夫，自古如此啊。马蓉又说，哼，可恨这婆娘知道我是官府的人，还一味的蛮横纠缠。梁吉德常是这个样子，因为怕人耻笑，一直不敢让他见客。去，拿些好的酒来。

独念乃生妻提三乳师，大大石宝在永宫啊，也有马师前提的时候。好吧，暂不去管。

施案。说话，要是告诉他我只是想拼死抵抗，他两个将我绑在床脚边一顿乱。韩永南行迹如此可疑，佛堂却是个斋心静养之地，为何满也看

0: 外的
1: 哥，哎，去量了一下体重，称了一下自己的脂肪率。后来就米汇集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 1.95 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经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